0: 接下来咱们聊一聊地心引力。这几年啊，兴起了挑战自我的各种极限运动。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发了视频，说自己遇到了一件特别倒霉的事儿。进行抱石攀岩的时候，大约在3米的高处，突然手一滑，吧唧掉下去了。坠落之后，造成了左膝粉碎性骨折。他说当时左膝盖咔嚓一声巨响，哎，我听都替他疼啊。这个词儿一听就自带疼痛属性。膝盖没有弹窗，直接蓝屏，你甚至来不及点稍后重启，他已经进入到安全模式了。也是印证了那一句攀岩圈的名言，攀岩的尽头是骨折呀。周总呢还是很委屈的说啊，说非常惭愧，攀岩攀了这么久，怎么这次就在阴沟里翻船了呢？我说周总，你这不是翻船啊，阴沟里好歹还有点水能缓冲一下，他这直接是硬着陆。周总说他到现在都没想通啊，为什么当时没做后滚翻，而是让左腿承担了全部压力。这个我太懂了。人在空中啊，大脑说我是谁，我在哪儿，我为什么要办攀岩卡。最后身体说啊，都别吵着了啊，左膝你上，然后咔嚓啊，其他部位在旁边给你鼓掌。哎呀，我太是那个了。这条视频一出啊，网友们的评论区就很热闹了。一边祝福周总早日康复啊，一边神回复360安全卫士居然没有保护好自己的 boss。 我劝你善良，人安全卫士说了，说我拦的是病毒，我不负责看管地心引力。这受伤影响啊还不小，周总未来两三个月内啊，所有的出差和外出活动都取消了。这下好了，不用跟人吵架，躺着都能赢。你以为是休假，其实是膝盖给你强制安装了一个防沉迷系统啊。年轻的时候摔一跤啊，爬起来拍拍灰说没事，中年摔一跤啊，先拍照再发群问哪个医院骨科好啊，最后还得问一句医保能报吗。周总说现在有点后怕啊，觉得这种极限运动还是适当年轻人去做啊。年轻人表示说别，我们也害怕，我们只是恢复的快，不是不会骨折，你知道吗？我们骨折了还能发起工格啊，那周总骨折了得取消两三个月的公差。区别不是不疼啊，他就是朋友圈的更新频率不一样。啊，周总还说了，说他才过完56岁生日啊，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后遗症，还能不能踢球、打网球、健身房撸铁。你看周总以前是担心公司营收，现在他只担心自己的膝盖。那另外周总还提到说，前段时间啊，他怂恿马未都啊去攀岩去。现在看看，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说还是有风险。马未都老师是收藏家，收藏古董。马老师在家看这条视频的时候，估计手里边那紫砂壶都得吓掉了。说归说，闹归闹，攀岩这几年确实很火啊，朋友圈有一半在飞盘，一半在攀岩。今年8月，上海市民王女士在静安区的一家攀岩馆进行抱石攀岩，意外跌落的时候呢，左脚掉在了两块垫子的接缝处，造成撕脱性的骨折。垫子接缝这个东西啊，就像马路井盖专治各种自信。10月，上海另一位网友在杨浦区的一家攀岩馆攀岩时，也因为岩点脱落摔下了墙面。强表示说我很无辜啊，我就是从那站着，是你自己上来的。据统计，报告事故当中75%都发生在抱石攀岩馆。为什么呢？因为相比高墙攀岩，这抱石攀岩墙面矮，不设安全绳，看似好爬好入门，实则受伤的概率更高。大部分受伤是由于摔倒在抱石垫上造成的。虽说矮不等于安全啊，小台阶呢也能崴脚，3米也能粉碎性骨折。那抱石没绳啊，你总觉得自己不会掉，心理学上这叫自信啊，骨科上这个叫病例。所以说周总这次壮举啊，也给我们所有人敲响了警钟啊。
1: 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

做到比想象当中更多的事儿。布什比曾经是一名英国伞兵，1998年11月，他从智利的彭塔阿雷纳斯出发，随身只带了500美元。他的目标是抵达英格兰北部的赫尔市附近的母亲家。他给自己设定的规则是不能使用任何交通工具，因此坚持不乘坐飞机、火车、船只或汽车。这28年里啊，他先后游过了分隔开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巴拿马海峡，以及分隔开欧亚大陆和北美的白令海峡。其中白令海峡因为气候严寒，大段的洋面可以踏冰前行。2024年，他在哈萨克斯坦选择不经俄罗斯或伊朗，走陆路返回欧洲，而是游过300公里宽的里海，直接进入阿塞拜疆。布什比抵达英国的时候，德国导演赫尔佐格和他的摄影团队也在现场，他们拍摄了关于这趟旅程的纪录片，叫 Walk of Life。 太狠了，从南美洲一路徒步走回英国，你让我从河东走到河西我都费劲。

10月10号，英国一名男子翻入了约克郡野生动物园老虎活动区的围栏，遭到了东北虎袭击身亡。目击者称，老虎曾经拖拽咬住男子的脖子，游客大喊分散老虎的注意力，饲养员鸣枪吓走老虎。还有目击者在事发前看到男子佩戴耳机跳舞，他请陌生人帮自己和老虎合影。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0: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6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2: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
3: 很多人看作是家族的不孝子孙。而对于曹雪芹的重视和研究啊，是从上个世纪开始逐渐兴起，那离曹雪芹在世已经过去了几百年的时间。在这几百年之间，考察一位当时并不受重视的故人，其实这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可是呢，想要了解《红楼梦》，又有必要去了解一下写这本书的作者曹雪芹本人。啊，有人说《三国演义》的作者这个罗贯中啊，没当过这个刘备、张飞；《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啊，没有当过宋江、李逵；这《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更是没当过孙悟空、唐僧。但是曹雪芹啊，是这几部应该是四部名著当中唯一一个真实的经历过贾宝玉生活的人。啊，比如说在《红楼梦》里面，曾经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般富贵的贾府由盛转衰，走向没落。啊，曹雪芹所在的曹家呢，也从权势至盛的皇家亲信啊，到两度被抄家问罪。啊，《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被人装作啊，看作是什么呢？疯傻痴病的不孝子孙。啊，曹雪芹本人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因为叛逆放浪，还被圈禁在家中。这些重合都不是巧合，一位作家笔下的文字和人物一定跟他本人的思想和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的。那作为《红楼梦》的读者啊，我们要了解曹雪芹的经历就颇为重要了。
1: 曹雪芹写《红楼梦》这本书，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泡杯茶坐在桌前舒舒服服地写完。事实上，这本书是曹雪芹在贫困交加的窘境中写出来的，可谓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那么曹雪芹到底有什么样的生活经历才能写出《红楼梦》这样的书？曹雪芹的现实经历又如何投射到《红楼梦》的世界中呢？我们只有了解曹雪芹的故事，了解一位伟大的文学家的生平，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读懂《红楼梦》。所以就让我们借着这本曹雪芹的故事，先来了解一下曹雪芹家族的兴盛阶段，也就是曹雪芹出生之前的故事。
3: 曹雪芹的家世其实呢，可以说是有点神奇的。周汝昌先生就说啊，他说如果要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一下曹家的家世，那就是贵贱之间。什么意思呢？我们要从曹雪芹江南去到南京这一段的生活，以及后来曹家是如何渐渐的起来的。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有朋友在问说，这本书的名字叫什么？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曹雪芹的故事》。
4: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原来还
1: 有血有肉的曹雪芹。
2: 刚才我们讲到啊，曹雪芹的曾

祖父啊，因为呢他的这个母亲孙氏是这个康熙的教养嬷嬷，于是呢后来那曹玺他就被派到南京做江南织造监督。这个江南织造监督啊，办公地点呢是在南京，主要呢就是为清朝皇室去采办一些什么绸缎呢、布匹呀，每年啊都有达到数万匹之多。此外呢他还监管像盐务啊、铜啊这样的生意，这绝对是一个肥差。随着康熙朝的60年盛世，这曹家也享受了半个多世纪的荣华富贵。特别是康熙帝6次南巡，曹家4次主领接驾啊，康熙帝呢就住在这个织造府中。有一次接驾的时候啊，康熙帝就见到了他当年的教养嬷嬷孙氏，而且还为他手提了一块匾。所以曹家的荣华富贵啊，在此也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红楼梦》里，王熙凤就曾经提到过南巡的事情，她说若早生个20-30年，就能赶上了当年太祖皇帝这个访顺巡的盛况。这兴师动众的接驾，无疑是代表着当时古代啊对于曹家的一种荣耀，但是呢也使得曹家为了应对这种巨大的场面造成了日后的亏空，也是埋下了无穷的祸根。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啊，曾经呢是康熙的伴读，也就是说从小这两个人一起读书的小伙伴，后来呢又做了康熙的御前侍卫啊。书中写到了说他是才智过人，擅长骑射。曹玺去世之后呢，康熙就让曹寅先到内务府任职来作为一种过渡，然后呢去担任了苏州织造监督，后来呢开始继任江宁织造，并且呢监管苏州织造的一些事务。曹寅来到了苏州之后啊，在当地结交了许多诗人和名流，工作之余呢热衷参与各种各样的文艺活动，比如说第一部《全唐诗》的剧编，收录诗篇近50000首啊，这个呢就是由曹寅主力编印的。他自己还是一个藏书家，也是一个书法家，当然他自己也是一位诗人。他的创作呢还得到过当时的一些名家的赞赏，就可以说曹雪芹的文学天赋或许啊从祖父那儿就开始打下了一个基调。总之呢，在康熙的恩宠之下，曹家在南京度过了半个世纪的荣华富贵。《红楼梦》当中描写的环境刚好能够跟曹家早年的生活对应上啊，《红楼梦》开头的那位僧人不是带了一块通灵宝玉啊，下凡要去的地方就是昌明圣龙之邦啊，这个呢也对应了曹家啊，就是在当时的康熙盛世。那花柳繁华地对应到曹家就是南京，还有这个诗里簪缨之族啊，温柔富贵乡说的呢就是曹家的江宁织造府。后来呢，曹寅在55岁的时候是因病身故，在他去世之后，江宁一带的人为了纪念他，还给他建了一座祠庙。他去世之后呢，康熙就命他的儿子继任江宁织造，但是很不幸他的儿子刚上任2年也突然的病亡了。这个时候啊，他们家里成员就剩下2位，就是婆媳2人。那康熙帝于心不忍，就下命令要曹寅的弟弟给嫂子过继一个儿子啊，并且由这个儿子再继续担任江宁织造。这个被选中的小孩呢叫曹甫，也就是曹雪芹的父亲。中国古代啊，有一句古语叫什么，叫做

0: 呢是三点水的沾，就是有雨水充沛的意思。
1: 曹雪芹的出生可以说有些生不逢时，他只赶上了曹家的最后一小段辉煌，而生不逢时也是《红楼梦》中多数人物的处境。小说中的贾府也已经处于末世阶段。
0: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看看，在雍正四年的时候，当时呢曹雪芹的大姑丈，也就是爷爷曹寅的女婿平

凤鸟蝴蝶啊，是那个时候的妇女们每天都要戴在头上的装饰品。在这一带，除此之外呢，还有各种各样卖胭脂的、卖发饰的、卖衣裙的店子，所以可想而知，这一带应该是就是来的女性会比较多一些。而在此游览的少年曹雪芹，或许因此培养了一种领悟美的敏感和关注女性的意识啊。当然，这个地方除了陈设玉器的作坊和店铺，这个玉的魅力也吸引着曹雪芹。除了玉器作坊之外，周汝昌先生还提到另一个猜想啊，跟中国非常古老的这个幼儿配饰文化有关，那就是曹雪芹出生之后，家中啊有长辈送给他一块小小的玉佩，挂在了脖子上，作为对孩子的美好祝愿。那幼年时呢，曹雪芹可能就很喜欢把这块玉含在嘴巴里面，所以由此就想到《红楼梦》里贾宝玉出生的时候衔在口中的通灵宝玉。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啊！

这个说法呢，如果是一种朴实相爱的关系，倒也是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彼此懂得的甜蜜。但是在这首歌词当中，结合上下文，他内心的种种困惑迟疑，可见他跟这个不送花的人之间又不是那种很确定的幸福，所以他才会有后悔的心情，才会有疑问自己是不是选错了人。但是如果真的让他再选一次，他难道真的会选 David 吗？似乎也不见得，但人的感受就是如此，会不安，会担忧，会疑虑，会恒久的渴望幸福。

更新的小单元，本期作品杨乃文《不送花的人》，收录于1997年的专辑《One》。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浪粉，跟你下次见。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5: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那就跟制作人彭学斌一起讨论，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加进去。那庄志成突然就联想到自己早年在西餐厅驻唱的时候，经常唱到林子祥《分分钟需要你》。那当他们把这首歌加一小段到《快乐》里面，竟然觉得有说不出的协调，就连歌词的意境也非常的搭配。现在我们听到就是林子祥的原版。

0: 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金一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2: 今天在那些歌单元，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全部都是歌中有歌，在一首歌里面融入另一首歌，如果编配巧妙，听起来也是很浑然天成。比如接下来这一首《当我想你的时候》，如果有年轻的朋友没有听过千百惠那一首老歌，可能都觉察不到在副歌部分其实是一段恰到好处的

0: 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2: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我们说到歌里有歌的歌曲，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完全就被里面加入的那一段新不了情所吸引，甚至觉得是因为加了这一段才让人对这首歌的印象更深刻。

听到这是姚红敏《楼下那个女人》，那么唱《新不了情》的这个女生叫高佳慧，她是高慧君的妹妹。高慧君就是跟张学友对唱《你最珍贵》的那一位。那当年姚红敏她想要找一个大家很陌生可是又唱得很好的声音，于是她就特地跑回自己曾经驻唱的餐厅去找女歌手，就这样找到了她。

听到这样的一个歌曲，单单是看歌名就特别的有故事性。楼下那个女人，一看到这个名字就开始有各种的想象。这首歌的 MV 是叶童跟余文乐主演，6分多钟的时间拍起来就像是一部小短片，搭配上歌词就讲述了楼下那个神秘的女人，关于大楼里面的八卦传闻，那个男人出身豪门，而这个女人只能够偷偷地做她背后的女人。其中特别嵌入的新不了情，就是楼下那个女人经常在夜里唱起的歌曲。那这样的一首新不了情，无数的歌手都翻唱过，今天我们听关凌之的版本。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0: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0: 这一个非常令人怀念的时代。而且当年不只是这首歌，这首歌所收录的专辑《万物生长》也是一张很令人惊艳的唱片。那个时候其实在创作跟演唱上的品味已经让人很欣赏了，专辑的概念性很强，他也做出了比较统一风格的被誉为世界音乐的一种类型音乐。如果你没有听过这首歌，有机会的话呢，可以找来听听看。我看见沙坪在
1: 寂寞两小夜，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2: 31-8523-3333。
3: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5: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去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如果说我们刚刚听到的，它其实是有一点世界音乐和民族风的，那接下来这个就是标准的流行曲了。因为一些版权的原因，我们在一些网站已经没有办法看到和找到这首歌了，更多的发现的也就是现场版本。

0: 线上演唱会永远都是这么过瘾，所以对于歌手来讲，开自己的现场演唱会，不管多少人，当然尤其这种万人体育馆，大家可以一起跟着唱的时候，那是真正的一种共振跟同频。这首歌呢，无与伦比的美丽，现在我们只能够有现场演唱会的版本。
1: 因为我用了2年的效果器就突然坏了，那一阵子我们每天都在排练，我太太还在英国念书，我们的
2: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
3: 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这首歌我看一看是多少年的，这首歌也是2007年的，也就是说跟无与伦比的美丽还有万物生是同一年出现的。后来有很多人翻唱过，但是我觉得所有的翻唱里面，我最喜欢的仍然是原唱蔡健雅的版本。当年收录这首歌的专辑叫做 Goodbye and Hello， 这一生我们要跟很多人说再见，也会和新的朋友遇见。一生就像是一段旅程。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

0: 了成长，有人看到了韧性加强，有人看到了更加脆弱。所以成长本身就是一件很值得期待的事情，在不同时间里能够让你自己有不同的美，也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但是我们要谢谢每一个在长大这件事情上投入思考并且创作的歌手，如果那些旋律跟歌词曾经安慰到过你，给你在很多艰难的时候一些鼓励，我觉得就是这首歌本身存在的意义跟价值。
1: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

都是仗着深情的这个幌子耽误自己的人生。所以李宗盛也是在回首往事的时候认真地写下了这几句。我听过对他的演唱最有趣的一个评价是，如果气跟得上我呢就唱，气跟不上呢我就念。也因此成就了他自己非常独特的演唱风格。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呀？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8: 等一下，
9: 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1: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2: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1: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2: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3: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4: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

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
1: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2: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吃香喝辣
3: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0: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汤饮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4: 我叫刘峰，草原镜烤全羊的老板，老顾客都喊我眼镜哥。14年前啊，我从一家小店到现在的2家门店，一路走过来确实非常的辛苦。为了一口新鲜的羊肉，我自建了一个屠宰场。现在的内蒙羔羊2块钱时候就能够端上餐桌，让大家吃到一美。

0: 更多的人，所以这就是他，也是谢家百味粉店想要给大家传递出来的故事。那今天也非常开心，跟谢姐姐在谢家百味粉店聊这么多，吃这么开心。那朋友们，快来谢家店打卡吧！那今天我们吃香喝辣，吃的香谈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1: 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
4: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就是因为
5: 有你，吃啊不好吃，但是呢它依然挡不住，它还是很火爆。另外有一点火爆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其实它变得会有点 DIY， 对吧？因为除了最开始那一碗螺蛳粉，它现在呢就是很多可以加的小料。我有一次在一家螺蛳粉店，然后就发现，天哪，他们家的那个加料的这个料台啊，就是可能我粗略估算了一下，可能有个40-50碟。就是当然啊，就是小碟小碟小碟，包括萝卜干啊什么的都也算，还有酸笋啊，就是真的看满眼看过去，我感觉有40-50盘，全部都是那种你可以去加的这些小料，所以你就会觉得有一种 DIY 的快乐了。那我在最开始吃螺蛳粉的时候，在林科大吃那种螺蛳粉，而且我还不是在后来在这个林科大街上，我是在学校里面，早期它是在学校食堂啊，我印象中是在一个食堂里面。在那个地方吃的螺蛳粉真的就只是一碗螺蛳粉而已。所以随着现在大家口味越来越丰富了，很多一些网红食物啊真的也是做得特别特别的丰富，或者说它还会给你一些很有趣的体验感吧。包括现在吃一些自己搭配的螺蛳粉，其实这也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口味跟不一样的组合体验嘛。这是帮忙说这个吃螺蛳粉。今天我们吃什么呀？因为咱们现在正好是直播结束之后的，就到了饭点时间，所以你看我跟小助理现在一般都是会在直播结束之后啊，我们再会去吃。之后的事儿可能之后再想。当然，如果你有好建议的话，可以来告诉我们，因为每天吃什么这件事情真的很犯愁。特别是在工作状态下，因为回家啊，你就可以自己来动手做美食，或者说家里有人准备好了，你就不用去操心。但是呢，你如果是在单位，你在加班，你在工作的话，你每天就要想，我今天晚上到底吃点什么呢？所以棒棒啊，我的家人朋友啊，如果有什么好建议的话，也可以来评论区来告诉我们，来分享看看你觉得有什么好吃的。正餐也可以，可以说是晚餐推荐我们去吃什么，然后也可以说最近你有吃到一些什么很有趣的，你觉得很好吃的这种网红美食，很新鲜的，或者说很有话题度的，可以推荐我们去尝尝鲜的啊，都可以到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啦。那我们音乐呢也会陪伴大家快乐放松的下班时间，也欢迎朋友们来点歌。如果说有你想听的歌，你觉得哎呀，今天我特别希望能够听到安娜一根这个超长蛋挞，它的热量可能超过1000千卡，接近一顿甚至是2顿饭，让一些控制体重的朋友们一听就瑟瑟发抖起来，根本就不敢尝试了。关键是这个东西没有回头客，有商家也说的挺直白的，他说买过尝过就不会再买了，他不是说好吃到还想再吃的产品，是拍完照就够了的产品，所以其实浪费还挺大。国庆的后半段呢，这个核心商圈这个超长蛋挞就陆陆续续的下架了，有商家说呢高峰期一天能够卖500多个，现在呢就回落到100多个，然后卖完最后一批就是再不做了，就准备陆陆续续下架了。其实凉的比较快呢，也是现在很

多跟美食的相遇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们都可以来聊一聊。哇，好久没有看到丁旭了，下午好，下午好。你现在改了一个什么名字？怎么这么长？我看一看，开心健身广场舞，风风火火，后面几个字就看不清楚了。所以最近我们的丁旭是在开心健身还是在跳着热力的广场舞？我们好朋友们好久没来，也可以分享分享近况，来说说看啊，在我们没有相见的日子里面，你们都在忙什么呢？有没有一些什么新鲜的体验呢？我们在城市大眼睛呢，也时刻等。

0: 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2: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
3: 一些美食，比如说固体羊脂甘露，对吧？然后还有2025年冬天，去年冬天的时候，你有没有在社交平台上面有看到这个奶皮子糖葫芦？有没有奶皮子糖葫芦？我之前也很想去吃一下，很想去试一下，后来我看了一下它的热量，劝退了。然后呢还有固体版羊脂甘露，就刚刚说到，这都是新晋顶流。逻辑很简单，其实它就是把液体变成固体，把喝变成嚼。奶皮子糖葫芦就是把奶皮子和水果夹在干椰酸奶里，想想这个热量有多高，对吧？然后呢固体羊脂甘露就是把芒果西柚和希腊酸奶混在一起做块儿状，然后是被某明星带火的这个酸奶疙瘩。

对吧？其实也差不多类似的这个意思。丁旭说最好吃的还是红薯。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
0: 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

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

0: 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

0: 挂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As soon as the smoke from the funeral clears, we're all gonna see and how. She did nothing for years.
4: 音乐剧《Evita》当中最开始的一段，他在歌里说 ：“Evita 究竟是谁？何以引起万众悲鸣
3: ？”You let down your people, Evita. You were supposed to have been immortal. That's all they wanted.Not much to ask for, but in the end you could not deliver.
4: 同样旋律的另一首歌叫做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这部剧的主演麦当娜自己的版本。如果说外语歌它隔了一个语言的障碍，那么在中文歌里面我们更容易找到和感受到歌词的魅力。如果你曾经有一首喜欢的歌，就是因为某一句歌词深深打动过你，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歌词经典当中要听到的这些歌，有一些真的是有年代了。马上来听到2007年萨顶顶的一首歌。说到萨顶顶这个名字，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他，然后记得他的样子。

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

0: 是这种感觉啊？我觉得很谢谢他们，让我看到了很不一样的自己，也满足了自己像是变身一样的妄想。
1: 刚刚我们听到这段无与伦比的美丽当中呢，很宝藏或是彩蛋的就是还有两段口白。第一段口白呢是来自于乐队当中的刘家凯，那第二段是来自清风的声音。我们听过的这一段口白的这个部分用的是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前奏曲，它就是做了一个很奇妙的结合。如果有机会能够去听现场，当然是一件更快乐的事。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界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鲁绣芙蓉双鸭图绸。
5: 每每提到刺绣，大家总是会不自觉地联想起温润雅致的江南水乡，例如苏绣、湘绣这些。不过今天要说的是一种来自北方的刺绣，我是一幅来自于明代的鲁绣芙蓉双鸭图轴。鲁绣顾名思义，是从山东民间成长。

0: 起来的一种刺绣工艺。我的风格与江南苏绣的细丝淡彩可以说是截然不同，而是处处体现着北方刺绣的朴素苍劲。说到这里，你可不要以为我就是粗枝大叶型选手，你看我身上层层晕染的五色丝线，绣工以针代笔，将山石花木还有两只嬉戏玩耍的小鸭子描摹得栩栩如生，扑面而来的生活气让人瞬间就感受到了北方独一份的豪放与洒脱。欣赏过江南刺绣的你，不妨也来看看我的模样，说不定也会觉得新奇又可爱哦。
1: 今天的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鲁绣芙蓉双鸭图轴。金鹰九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别。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是一种表

着。刚刚听过这首歌曲，来自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有人看到了孤单，有人看到了成长，有人看到了韧性加强，有人看到了更加脆弱。所以成长本身就是一件很值得期待的事情，在不同时间里能够让你自己有不同的美，也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但是我们要谢谢每一个在长大这件事情上投入思考并且创作的歌手，如果那些旋律跟歌词曾经安慰到过你，给你在很多艰难的时候一些鼓励，我觉得就是这首歌本身存在的意义跟价值。

0: 皇帝的财产，你得帮着理财啊，皇家的收入、皇家的饮食、器具、玩乐等等。内务府的人呢，绝大多数啊都是早期转为奴籍的汉人啊，他们的处境呢就是处在这种贵贱之间啊。一方面他们呢是奴隶，在古代地位非常的卑微，而生死都不能由自己做主，也无法摆脱这种身份，而且子子孙孙都要世代为奴啊。可另一方面呢，他们跟皇家的关系又非常密切，从物质生活到做官的出路都比当时一般人，甚至一般的满人要来得优越得多。所以在古代他们往往呢被派遣担任某些非常重要的职位，成为了皇帝的钦差大员，地位呢也是非常高的。
1: 可见内务府的包衣人是清朝时期的一种身份极其特殊的畸形产物，他们在权力集团内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受害者，但在集团之外他们又是压迫别人剥削别人的加害者。曹雪芹的家族就是这奇特家世中的一个。
0: 曹雪芹的曾祖父叫曹玺啊，他的妻子孙氏是顺治帝第三个孩子，也就是玄烨的教演嬷嬷。你要知道当时的皇子他呢并不是由亲生母亲每天抚养，皇子和生母呢只是在特定的时间见见面，每天陪皇子的啊就是教演嬷嬷。所以除了照顾小皇子的生活起居，还要教他礼仪知识、道德、待人接物。所以呢这个玄烨跟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玄烨呢也就是后来的康熙帝，那康熙帝继位之后，为了报答孙氏的养育之恩，就派遣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到南京做江南织造监督。广告回来之后啊，我们就来和您看一看啊，关于去到江南、去到南京这一段的生活，以及后来曹家是如何渐渐的起来的。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有朋友在问说，这本书的名字叫什么？这本书的名字就是说，从小这两个人一起读书的小伙伴，后来呢又做了康熙的御前侍卫啊。书中写到了说，他是才智过人，擅长骑射。曹玺去世之后呢，康熙就让曹寅先到内务府任职来作为一种过渡，然后呢去担任了苏州织造监督，后来呢开始继任江宁织造，并且呢监管苏州织造的一些事务。曹寅来到了苏州之后啊，在当地结交了许多诗人和名流，工作之余呢热衷参与各种各样的文艺活动，比如说第一部《全唐诗》的剧编，收录诗篇近50,000首啊，这个呢就是由曹寅主力编印的。他自己还是一个藏书家，也是一个书法家，当然他自己也是一位诗人。他的创作呢还得到过当时的一些名家的赞赏，也可以说曹雪芹的文学天赋或许啊从祖父那儿就开始打下了一个基调。总之呢，在康熙的恩宠之下，曹家在南京度过了半个世纪的荣歌啊。这个毡字上头是一个雨水的水，是一个雨字头啊，下头呢是三点水的毡，就是有雨水充沛的意思。
1: 曹雪芹的出生可以说有些生不逢时，他只赶上了曹家的最后一小段辉煌，而生不逢时也是《红楼梦》中多数人物的处境。小说中的贾府也已经处于末世阶段。
0: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看看，在雍正四年的时候，当时呢曹雪芹的大姑丈，也就是爷爷曹寅的女婿平郡王，当时呢被革职圈禁啊，曹雪芹的祖姑丈他呢是被这个锁链拿住被流放。又过了一年啊，曹雪芹的舅太爷也是曾经担任过苏州织造跟曹家关系非常亲密的李旭获重罪。也就在这一年，经历了无数大灾小难的曹家终于是家遭巨变，而此时曹雪芹只有3岁。这一年的12月15号，当时他的父亲曹府被罢职，12月24日，在百姓们举行祭灶的大礼之日，雍正下令要查抄曹府家产，捉拿曹氏家人。圣旨当中呢写到了是说，江宁织造曹府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将家中财物暗移他处，企图隐蔽，有违朕恩啊，实属可恶。可是后来呢，等皇帝看到了曹家的这个家产抄家的清单之后，按照史料的记载，雍正帝也是闻之恻然啊，就是在如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与牧石为弟兄啊，其他人不理解他，说他是吃人怪物。那《红楼梦》当中率真的宝玉也是这样，仆人就曾经笑话他说，没人的时候呢，他就自哭自笑，还跟燕子说话，对吧？河里看见鱼就跟鱼说话，天上看到星星就跟星星说话。所以宝玉呢，也被仆人们评价啊是疯傻痴病。那曹雪芹又何尝不是？所以写宝玉啊，曹雪芹也是在写自己。不过呢，曹雪芹啊没有这么一直的过着公子哥的生活，他的这种生活即将要结束。在乾隆3到5年的时候，当时呢，整个朝堂之上又发生了一场惊涛骇浪啊，就是几支重要的亲王之家暗地勾结啊，计划政变，但是最后呢，也是以失败告终。可是，在这一场改革当中，曹家又被牵连了，再一次被抄家问罪，而且这一次比上次更彻底，就真的像《红楼梦》的结局一般啊，说落了个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从此以后呢，无论是官方的档案还是私人记载啊，曹家人都胜了谁，去了哪儿，做了些什么，再无记录，也没有人能够确认之后曹雪芹到底有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啊。只知道呢，他曾经短暂的在内务府当过几年差，而这是他一生当中最为稳定的一段生活。离开内务府之后，他就开始进入到流浪的后半生。所以作为一个公子哥，不懂生计的事情，也没有营生的手艺，甚至他的起居都不能完全自理啊，需要人服侍，所以他只能投奔亲戚，寄人篱下。他曾经短暂的做过富贵人家的家教，那无亲友可投靠的时候，他还住过庙院，住过马棚。在流浪的路上，他还不懈的写书啊，世态炎凉是《红楼梦》当中的一大主题，或许也正是此时曹雪芹的经历。后来曹雪芹流浪到北京城外，居住在首饰花朵啊，凤鸟蝴蝶啊，是那个时候的妇女们每天都要戴在头上的装饰品。在这一带，除此之外呢，还有各种各样卖胭脂的，卖饭。

我要好好回忆，我要好好后悔，我有问题，有问题，我有问题，问我自己。然后这两句他也是又重复了一遍，最后他说，为什么错过幸福，为什么错过幸福，错过幸福。原来呢，对他来说 David 送的花像是一个提醒，提醒他错过幸福的可能。其中他反复的唱到，我有问题，我有问题，这个一语双关的，既是在说我是不是有问题，竟然允许自己错过这样的一份良缘，另一方面也是在说，我有问题要问我自己，为什么错过这样的幸福。他说他要好好的后悔，所以他真的后悔了吗？还是只是一种对现状不满的寄托呢？接下来唱到最后两句，他才唱到了歌名所说的不送花的人。我没有选择送花给我的人，却选择了不送花的你。这个说法呢，如果是一种朴实相爱的关系，倒也是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彼此懂得的甜蜜。但是在这首歌词当中，结合上下文，他内心的种种困惑迟疑，可见他跟这个不送花的人之间又不是那种很确定的幸福，所以他才会有后悔的心情，才会有疑问自己是不是选错了人。但是如果真的让他再选一次，他难道真的会选 David 吗？似乎也不见得，但人的感受就是如此，会不安，会担忧，会疑虑，会恒久的渴望幸福。

0: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
1: 一等奖，
2: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3: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4: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5: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3: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6: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4: 好，辛苦你了啊。
6: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2: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

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要不就是巡捕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8: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
9: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听到张志成自己词曲创作这首《快乐》，这是某一天他在坐电梯的时候突然有的一个灵感，然后词曲差不多是同时出来的一个作品，后来呢再去反复的修正修改，因为在那段时间他觉得很多人好像很容易就不开心，所以就想要写一首让人觉得温暖、觉得快乐的歌曲。刚写完的时候，觉得好像有一点太简单，于是他就跟制作人彭学斌一起讨论，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加进去。那张志成突然就联想到。
1: 这样。

0: 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

0: 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3: 今天在那些歌单元，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全部都是歌中有歌，在一首歌里面融入另一首歌，如果编配巧妙，听起来也是很浑然天成。比如接下来这一首《当我想你的时候》，如果有年轻的朋友没有听过千百惠那一首老歌，可能都觉察不到在副歌部分其实是一段恰到好处的。

听到孙燕姿当年一鸣惊人这首《天黑黑》，其实里面直接用了“天黑黑要下雨”这一句民间的歌谣。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

0: 听到这是游鸿明《楼下那个女人》。那么唱《新不了情》的这个女生叫高佳慧，她是高慧君的妹妹。高慧君就是跟张学友对唱《你最珍贵》的那一位。那当年游鸿明他想要找一个大家很陌生可是又唱得很好的声音，于是他就特地跑回自己曾经驻唱的餐厅去找女歌手，就这样找到了她。
1: 很少有机会见到那个女人，

0: 听到这样的一个歌曲，单单是看歌名就特别的有故事性。楼下那个女人，一看到这个名字就开始有各种的想象。啊，这首歌的 MV 是叶童跟余文乐主演，6分多钟的时间拍起来就像是一部小短片，搭配上歌词就讲述了楼下那个神秘的女人，关于大楼里面的八卦传闻，那个男人出身豪门。而这个女人只能够偷偷地做他背后的女人，其中特别嵌入的新不了情，就是楼下那个女人经常在夜里唱起的歌曲。那这样的一首新不了情，无数的歌手都翻唱过。今天我们听关灵芝的版本，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我是 Eleven，跟你下次见。
1: 下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0: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9: 夜色深沉，
10: 夜色深沉，
9: 音乐说话，
10: 音乐说话。

0: 馆，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水风景站到了。
6: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太近，哪个更吸引？我若像谁，才能令你入神？我去努力练琴，你去接他的吻，各自动人，谁能令你动真心？谁来做我这双手半掩抱着最喜欢的爱人？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

0: 0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1: 粉丝报时，油罐临时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五里台北站到了。
6: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 今天在那些歌单元，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全部都是歌中有歌，在一首歌里面融入另一首歌，如果编配巧妙，听起来也是很浑然天成。比如接下来这一首《当我想你的时候》，如果有年轻的朋友没有听过千百惠那一首老歌，可能都觉察不到在副歌部分其实是一段恰到好处的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3: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民营经济发展和营商环境建设工作，深化思想认识，加强企业服务，为民营经济发展持续营造良好环境。
3: 今年前三季度，湖南口岸出入境人员超过130万人次，同比增长9.3%，对外开放活力持续迸发。
4: 湖南明确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建设时间表和路线图。
3: 湘西州盘活城市沉睡地块，边角空地变成民生金角银边。
4: 我省两个园区6家公司入选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
3: 湖南615场招聘助力金秋十月就业。
4: 大家好，
3: 边检总站联合海关、文旅、机场及航司等部门持续优化出入境通关流程与保障措施。12367服务平台提供7×24小时多语种咨询，通过助力口岸通道扩能提效、服务产业发展和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全力保障口岸人员物资大进大出、快进快出，以优质高效的边检服务全力护航湖南高水平对外开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4: 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印发工作方案，明确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构建1+8+13工作体系，进一步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省级自然资产资源管理制度体系。记者孙霞报道。
3: 1+8+13工作体系即出台一个实施意见，制定8项配套制度，实施13项重点工作。方案明确，到2027年完成1+8工作任务，具有湖南特色的制度体系基本建立；到2030年完成13项重点工作，全省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处处长黄运茂：
5: 线上在湖南省自然资源全要素市场统一平台开发组合供应模块，实上云上选包的功能。线下我们先后在长沙、深圳举办多场专题招商会，吸引超900多家的企业的关注。
4: 方案还要求强化责任落实，各牵头责任单位细化任务分工，参与单位加强沟通协同，形成分工明确、衔接顺畅、运转高效的工作格局。
3: 不搞大拆大建，深耕存量空间。湘西州立足山城
6: 资源，深度挖掘并有机融入苗族、土家族特色文化元素与纹饰图案，联合文化艺术中心、游水国家湿地公园、茶 BA 运动场地等周边优质资源打造。项目建成之后，我们这个既提升了土地利用价值，也改善片区人文环境，让居民实现推窗见绿、就近游园。
4: 以黄金半岛绿地公园改造为样板，宝靖县针对零散废弃地块，结合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凉亭、健身器材、绿化花坛，打造口袋花园和街头微景观。截至目前，全县已梳理处置城区闲置低效地块32宗，总面积378亩，建成黄金半岛绿地公园、儿童主题公园，完成3处社区空闲区域提升改造，把一处处沉睡地块变成群众家门口触手可及的幸福

0: 空间。
1: 一块块沉睡土地的苏醒，不仅拓展了山城绿色生态底色，更折射出城市建设从重规模向重品质的转变。小口袋装下大民生，一片片家门口的绿意持续绘就各族群众宜居宜业的幸福新画卷。
0: 日前，工信部遴选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记者梁瑞从省工信厅了解到，湖南长沙高新区、长沙经开区两个园区，国科威、中车株洲所、华子科技、楚天科技、山河智能特种装备、中联重科应急装备六家公司上榜。湖南入选园区数量并列全国第一，居中部首位，入选企业数量并列全国第八，中部第二。
1: 依托国防科大的技术溢出优势，长沙高新区集聚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湖南先进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创新平台，构建起院士领航、智库支撑、人才培育的全链条创新体系。这也是园区成功入选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的核心体系。今年由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牵头，北斗时空安全产业园、北斗时空安全综合试验基地等一批重大产业平台相继发布建设方案，为时空安全产业长远发展筑牢硬件与创新根基。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明德祥：
2: 这个平台建成完以后呢，应该说为我们的原创技术走向我们的产业，它
0: 和医院过去排队就诊、结院住算，平均要等20分钟。现在扫码结算1分钟内就能完成。月塘区中西结合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李翔：
3: 区医保局给我们提供的结算的终端，还有桌面机，还有这个诊室诊间支付这些系统的这个设备的提供之后啊，老百姓减少了这个排队的时间，结算很畅通。
1: 这个变化来自李石强到任后推动的医疗系统信息化建设。守好医保的钱袋子，保障群众的看病钱，为人民服务是他眼里的民生要事。在日常检查中，他发现医保系统的数据不能跨部门共享，重病、大额医疗支出等重点人群很难识别。在他的牵头推动下，月塘区医保局联合民政、农业农村、税务等部门建立协同机制，通过汇总比对各部门提供的数据，精准锁定特困、孤儿等困难群体。今年上半年，全区精准识别并资助5452名困难群众参保，落实资助资金148.19万元。通过医保专干一对一联络，实现应保尽保，不漏一人。这一年，他还在全市率先打造月塘医保哨监督平台，拓宽群众监督举报渠道，依法查处违规机构29家，追回医保基金350多万元。湘潭市月塘区医保局局长李石强：
4: 守护好我们医保的钱袋子，群众的救命钱，群众的看病钱，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加强了。同时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解决群众的疾病筹判的问题。
1: 湘潭市月塘区医保局办公室主任黄宇斌：
5: 他工作上能起到一个引领和带头这个作用，他还敢拼敢干，比较较真，然后他也积极主动的一个人。
0: 来到医保系统以前，李石强在纪检领域深耕了18年。2017年，时任月塘区纪委副书记的他成为联合村村民韩兴南一家的帮扶责任人。韩兴南的丈夫马某长期患病，家里困难，李石强先后为这一家落实大病救助、残疾保障、医疗报销等政策。后来帮扶责任人换了，他还是隔三差五上门问问近况。月塘区东平街道联合村村民韩兴南：
6: 问我老婆的病情好不好了，每个月都听我了，给我们村来看望我老公了，靠在里头进去了，帮我老公，我那是喊个不要嘞，他喊个要，喊个要，也过好时间。
1: 从纪委到医保局，从账本到窗口，变的是岗位，没变的是他常说的那句话。湘潭市月塘区医保局局长李石强：
4: 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群众的需求作为第一选择，群众的满意

0: 义作为第一标准，真正把党和国家的政策落实到基层的最后一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1: 我们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8点到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为10月23号18点，公共科目笔试将于
2: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灵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3: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4: 早安，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5: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6: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7: 加白带炫，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8: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6: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9: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
1: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两个督查组将分别对住建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新双高理念也就是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
1: 国家铁路局近日发布《铁路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工程建造、技术装备、运输服务、质数铁路、安全保障、绿色低碳等领域的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引领铁路现代化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九月份全国生猪供需形势改善，生猪和猪肉价格环比小幅上涨，同比降幅连续收窄。
1: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今天的上午8点到10月24号的晚间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0: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6号举行。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5大洲78个国家，一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在即，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这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包括一款亚洲首次展出的车铣复合加工中心。
0: 针对央视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问题，内蒙古通辽市、山东枣庄市、吉林白城

0: 市和松原市等地陆续发布通报，组织有关部门全面核查，开展专项整改整治。
1: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了，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7，这里是金鹰95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猴宝。
0: 我们又被长沙天气调口味了。
1: 好
0: 啊，本来是说今天开始降温
1: 啊，
0: 这两天的最高温度就会是前几天的最低温度，
1: 是嘎嘎冷。
0: 哎，结果你看，
1: 又被涮了。
0: 只是天阴了而已，只是不出太阳了而已，只是可能到了晚上会下点雨而已。温度其实还是挺高的，
1: 白天还是那样。甚至这一阴天啊，感觉更闷了。
0: 是，反正瞅了一眼，就今天最高温度也得有个25-26度，反正 也没有就是说那么凉啊。但是呢，也还是得注意啊。哎呀，也不知道咋了，上个礼拜可能上了3天班就休了1天了。今天这星期三班一上，感觉明天要放假了。不行啊，那个乱七八糟的上班方式我们已经顺利度过了啊，现在就是整整整整的上5天班啊，周末有地方大小周，就是那你得回到正常的啊这个上班的这么一个节奏了啊，再坚持坚持啊，10月都过一半了。

0: 中水是过于中庸，我们不选啊。毕竟在大水理论里，拎着大瓶子出门啊，会让别人主动退让，而主打一个用最便宜最日常的东西装出最不好惹的气场。
1: 在大水一族人的眼里，粗糙恰恰是精髓，不需要配色，不需要挂件，不需要给吸管挑一个显眼的颜色，水桶那就是水桶的样子，拎着就能走，最好让人分不清咱是来上班的还是来给饮水机换水的。它不负责精致，只负责存在感。在这个咖啡续命、奶茶社交、气泡水还有人设的时代，大水以一种近乎原始的诚实提醒我们。

看看群里大家打卡的情况。一群，感谢木木、逸轩、曾亚明、秦老和同学、开心丫丫、January、陶小米说有点凉意啊。甜甜老师说昨晚好热。琪琪宝贝说昨晚有风，比前一天晚上要好一点啊。然后是鱼儿，反正这三天晚上睡觉我都开空调了。王一说他的水杯不是买 Super 厨具送的，是直接买的。

0: 里不有矿物质。
1: 对啊，他可以喝一喝。
0: 哎，我
1: 你看不认真听课吧？
0: 你刚开始选的是 A，
1: 老师怎么讲的？
0: 你刚开始选的是 A。
1: 对，因为我记错问题了，所以我选 B。
0: 好，白开水、纯净水、矿泉水三种水里日常喝纯净水是首选。
1: 哎，
0: 你选 B
1: 啊？
0: 那你觉得哪个水是首选？
1: 矿泉水呀，白开水呀，啊，啥水都不能长时间喝纯净水。
0: 行行，随便你选 B 就选 B 吧，反正你我觉得你说的东西和你选的答案好像感觉不是一回事儿。行，你选 B， 来来，大家来也来选。
1: 嘴跟胃对了一宿仗，
0: 真没对上啊！白开水、纯净水、矿泉水这三种水里头，日常喝纯净水是首选，请问这是真的吗？哎，反正这佳琪就是最后选的是 B，啊，他觉得纯净水不是首选。来看看大家怎么选的吧。哎，如果纯净水是首选，那也不用说了；如果纯净水不是首选，你觉得哪个应该是首选？反正你没告诉我这个答案，大家也可以说说看啊。如果纯净水在你这儿，这道题你选 B， 纯净水不是首选，那应该以哪一个为首选？啊，官方公众微信平台见。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2: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不。
3: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想。
2: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
4: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应该要喝不是瓶装的，纯净水？那拿啥装？拿玻璃瓶？
5: 玻璃瓶呗。啊、哦，现在不有吗？玻璃瓶的。
4: 有。某云，
5: 成本足够往上涨
4: 啊！某碎山，
5: 哎呀呀，
4: 然后哎，折翅的飞人选 B。哎，二群里也有朋友们陆续来打卡了。城市猎人谭哥、兵哥、黑总、锦鲤、Percy 和锦鲤都选的 A 呢，觉得日常应该多喝纯净水。再来看看啊，彭大白选的 B。他觉得白开水是首选。小矮说首选泉水沏茶，所以他选 B。 泉水没有这个选项。啥条件呢？天天喝泉水
5: 不、还得先打去。
4: 哎，是啊，
5: 我上哪给你找西凉河的井水去？
4: 来吧，给各位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就是 B， 假的，白开水纯净水。